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今仔日要继续来讲到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。
1: 有我，你的话安定一天，直到永远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仔日，万物拢是你的博弈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祝福，早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永无袂记得你的训示，因为你用这个训示将我救我了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查求了你的训示。歹人听候我，要灭绝我，我却要吹毛你的法度。我看万物尽拢有限，独独你的命令极其宽阔。
0: 89节安尼讲，耶和华你的话安定的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人所讲的唔对的话、硬啊话，将来拢要受到审判。马太福音12:36，就是人所讲的好话，也拢要过去。独独有上帝话要存到永永远远。所以，咱伫地上想要学习对上帝话语，来免得到诅咒。当撒母尼做囡仔的时阵，耶和华的话真少。无常常有描写，撒母尼记上3:1，迄个时阵要听耶和华的话是听袂到。今仔日也有这款的情形，虽然伫世上各所在有上帝仆人，伫遐真忠心的咧传讲上帝话，但大多数的人也阁是听袂到上帝话，因为只有上帝话才会满足人要的心灵。咱每一摆来到上帝面前，不是单单地下来恩望会通得到上帝话，也恩望会对上帝话语中得到新的亮光，是将来所未捌听到的。但是不但恩望听到，按着真理讲解上帝话，也恩望听到上帝伫今仔日对咱所讲的话。90节，你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对，对就长久。诚实英文翻译做信实，上帝是守信的上帝，伊袂会背后家己。上帝所有的英文拢是通信，咱不但现在相信，将来伫天顶也要永永远远的相信，因为上帝会安定伫天，伊的信实存到万代。上帝话不但信实可靠，而且有关联。连天地万有拢是上帝话造成的。创世纪甲咱讲，本来地面黑暗，空虚困顿。上帝讲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已经死了的世界，因为上帝话就活过来。所以讲，上帝话也是生命。伫遮讲，你坚定了对。上帝用什么坚定了对？用伊家己话来坚定了对。将用这个灵里面死了的人，就是死在罪犯罪恶之中的人，因为上帝话会乎伊活过来。咱的信心会袂低到伊动摇，乃是因为上帝话坚定了咱的信心。咱要好好来抓住上帝话，上帝话怎样坚定了对？好对重存，最好用的上帝话也坚定了咱内面得救的灵，和咱的灵重存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巴不得咱会将上帝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内，只有上帝话是咱的恩望，只有上帝话会保守咱得救永永远远。

第九十一节，天地照着你的安排，准到今仔日，万米拢是你的仆役。伫遮所讲到的天，就是指着太空宇宙，上帝早早伫太初的时阵已经有安排，所有的亲属拢有处事。天地间万有万米万事拢有上帝安排，这予咱得到一个教训。当咱有问题需要安排，最第一稳当的方法就是仰望安排天地的上帝，为着咱来安排。今仔日上帝安排咱伫菲律宾，徛徛伫这个所在，要为着伊来做见证。请问，你为上帝做了偌济呢？上帝计划有接着你来完成了偌济呢？既然上帝对咱的安排拢有伊的旨意、计划甲工作，咱就要好好来爱惜光阴，做做结果子来荣耀上帝。九十二节，我若毋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早就伫苦难中灭绝咯。保罗讲，罪是对一个人入了世界，罗马人书五章十二节。因为安尼，世界变成最苦难的世界，最苦难受到各种的苦难。咱今仔日的存留，无有伫苦难中灭绝，是因为喜爱上帝的律法。因为伫上帝律法中有真多的应允，予咱满有恩望。真多世人所以行上自杀的路，乃是因为失望而绝望。单单未起苦难，到路尾予苦难拍赢。那毋是上帝为做了咱的力量，那毋是上帝引带咱，那毋是上帝做咱路上的光、脚前的灯。咱伫苦难的中，早早就已经灭绝了。而且赢过苦难，最大的秘诀就是伫苦难中得到上帝应允。当苦难临到咱的时阵，应该做做来思想上帝律法，喜爱上帝应允，咱就伫苦难中得救了。伫新约的中，单单讲到耶稣搁再来的应允，就已经有318节的经文。主第一摆来救人，伊讲：我去原是为着恁有必所在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，主第二摆搁再来。伫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讲：即恁到我遐去，我伫遐叫恁也伫遐。感谢阿罗主，即便咱喜爱上帝律法，咱就袂话伫苦难中灭绝咯。九十三节，我永远无忘记你的恩赐，因为你用这恩赐将我救活了。耶稣在伯大尼的外面父母遐，叫人将石头刷开，那个死了死里的垃圾路的阿芝麻大就对主讲：主啊，伊现在一定是真臭了，因为死了已经有死里了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节，按照上帝来讲，马太话并无唔对，死了死里的的确是臭了。马太虽然认不出，但是伊无真清楚，伊未记了使人死命的主来到了。现在父母的石头已经刷开了，耶稣就大声讲：垃圾路出来！死了死里的垃圾路就对死来割活了。主的话不但予人肉体的生命，也阁予人永远生命。伫遮讲，因为你用你的恩赐将我救活了。既然主的恩赐予咱生命，也予咱做做接受主的恩赐，不但要听、要读，而且永远无忘记你，不但永远无忘记你，也要阁继续无停的伫遐去追求。九十四节。我是属于你的，求你救我过，因为我祈求了你的恩赐。的确跟人讲，属上帝的人要祈求上帝的恩赐。他们的恩赐解释就是教训。譬如讲，学生受了先生的教训，儿女受了父母的教训，也受了教训的人必定不会吃亏。人若行在正路顶，将来的确会入到
成功的地步。圣经就是分数一切，圣灵用圣经的话来教训分会难。咱所行的是生命的路，不是死亡的路，乃是活命的道路。亲像大卫所讲的，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无惊遭害。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，什么救了咱？那就是上帝分数，只要咱祈求并听从主的分数。九十五节，歹人听候我，要灭绝我，我却要取摩你的法度。取摩意思是猜想，歹人到各所在拢有，但我无需要惊。歹人做甚物呢？伫遐咧听候要灭绝尊敬耶和华律法的人。本篇的作者是一个立志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，是敬畏上帝的人，是上帝敬虔的仆人。主在对上的时阵，不但派人为十一，后来也阁一大堆的派人，也将伊的手脚钉在十字架顶。咱选择什么呢？主耶稣上请有派人伫遐咧来为十一，何况咱呢？虽然安尼，但上帝若无温存，连细只的麻雀伫树顶，一嘴拢袂会将伊拍落来。官兵在上帝的手中，只要咱揣摩上帝的法度，咱所要思想的，哈曼是一个歹人，伊要灭绝犹太的民族，做了五长卷的查结，要将末地界挂上。哈曼的思想跟上帝的法度完全的无相合，伊无揣摩上帝的法度，也无想到伊本身所做的是违背了上帝的法度，结果呢？要灭绝犹太民族的哈曼，反倒当灭绝了家己。咱要揣摩思想上帝的法度，歹人亲像违背了上帝的法度要害你，你就将这个代志交予上帝，上帝就会对付因。九十六节，我看万事尽拢是有限，只有你的命令极其宽阔。咱拢要承认，人拢是有限的，人所看起的万事也是有限。保罗底下咧，俄罗上帝讲，记载伫罗马人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，称赞上帝丰富的智慧甲知识，伊的判断何其的难测，伊的卡力何其的难测，就最知影主的心。最最最个也无输呢，最最是先好了伊呢，好伊后来掌管呢。因为万有拢是本地伊，我靠伊，归乎伊，万应要归乎伊，直到永永远远阿门。上帝智慧实在丰富，真是何等的广阔广深，极其的宽阔，人是受造的。上帝是创造者，人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上帝是超乎时间空间的带领者。人有昨日、今仔日、明仔日，上帝是永远活的上帝。第一无过去，也无所讲的将来，伊永远是现在的上帝。万物拢是照着伊做的，因为伊有的，伊是一切源头。伊若无温存，就无一件事会成就。咱既然是有限的，离了伊就无会做什么。所以凡事先要清楚上帝旨意，听从上帝命令，安尼上帝就的确负责交代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指引你的道路。

0: 朋友，你有无爱学习中文呢？我愿意跟你三甲来读上帝话，是要用英文话来学习读的。那有圣经，请掀开
1: 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。使徒甲伫犹太众兄弟听讲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，甲我彼得上亚罗撒冷，遐个奉格勒的门徒甲伊争辩讲：你进入未受格勒的人的家，甲因三甲食饭了。彼得就开嘴，将这个事照处事甲因讲解讲。我伫约帕城内祷告的时阵，云游上挂，看见云上有一项物降落来，敢若亲像一块大布，绑着四个角，对天垂落来，直直来到我的脚前。我注目观看，内面有地顶四脚的星条，甲野兽、昆虫，顶天顶的飞鸟。我搁听见有声音，我讲，彼得起来，抬了食。我讲，主啊，这是唔通的，凡阿俗也无洁净的物件，将来无有入过我的嘴。第二摆有声音对天顶讲，上帝所洁净的，你唔通当作俗物。安尼一连三摆就拢收回天顶去了。拄当迄时，有三个人徛伫阮所店的房门前，是对该撒利亚车来见我的，圣灵吩咐我甲因三甲去，唔免犹豫。甲我去的，也阁有这六位兄弟，阮拢入了迄个人的家。迄个人就甲阮讲，因怎样会看见一位天使，徛伫迄个厝内。伊讲，你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伊有话甲恁讲。常来叫恁甲你全家得救。我一个开讲，圣灵就降伫因的身上，正亲像当初降伫咱的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讲，约翰是用水洗洗，独独恁要受圣灵的洗。上帝既然予因恩赐，亲像伫咱信主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予咱一样。咱是一罪，会乱做上帝呢？众人听见这个话，就无搁讲了，只有归应要和上帝讲。安尼看来，上帝也赐恩和我帮人，叫因悔改得着活命了。遐个因为尸体犯的事，拄着患难的四散的门徒，直直行到腓尼基、甲古比罗。并安提奥，因无向别人讲道，只有向犹太人讲。独独内面有古比罗甲古尼奈人，因到了安提奥，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。主甲因同在，信也归主的人就真多了。这个风声传到亚罗撒冷教会人的耳啊，因就找巴拿巴出去。行到安提奥为止，伊到了遐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宽免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个巴拿巴原是一个好人，受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对安尼有真侪人归服了主。伊搁去大扫，找扫罗，找到了，就带伊到安提奥。因足足有一年久的功夫，甲教会一同组织，驾驶了真侪人。门徒称作基督徒，是对安提奥祈求。当遐日子，有几那位先知对亚罗撒冷落到安提奥，内面有一位名叫做阿加伯，站起来，驾着圣灵，指明天下特别有大饥荒。这个事到基督教的年间果然有了，对安尼门徒定义，照大家人的力量捐钱，送去供给点伫犹太的乡。

0: 在因就安尼行，将官行托巴拿巴甲扫罗送到正长老遐。
1: 原来的心会对着主拍开，听起伊对咱的心讲话，并甲伊心心相印，心心相连。

0: 建生兄平安。
1: 李芳平安。今仔日咱要用淡薄时间来读一段圣经。
0: 好啊，是多一段圣经呢？
1: 咱要讨论亚净的譬如，所以请你掀开马太福音十三章，咱用客人的方式来读，对第一节起手，直直读到二十三节。
0: 好，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当迄一日，耶稣对厝内出来，坐伫海边，
1: 有真侪人到伊遐聚集，伊只好上船坐落来，众人拢徛伫岸顶。
0: 伊用譬如对因讲真侪道理，讲有一个野种的出去野种，
1: 野的时阵，有的落伫路边，白鸟来拢食了了；
0: 有的落伫土浅的所在，土既然无深，伊发硬真紧，
1: 伊逃出来一个拍，因为无根就孤打了。
0: 有家老伫刺皮来的，刺皮一个大长起来，就将伊砍掉。
1: 有的落伫火土的内面，就结果子。有一百倍，有六十倍，也有三十倍。
0: 有鱼仔通听的，就应该听。
1: 第十集，学生进前来问耶稣讲：“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譬如呢？”
0: 耶稣因讲：“因为天国的奥秘。”只有予恁知影，无予因知。
1: 凡那有的，以后要阁加予伊，予因阁有剩；凡那无的，连伊所有的也要抢摕去。
0: 所以，我用譬如对因讲，是因为因看也看袂见，听也听袂见，也袂明白。
1: 伫因心上，就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讲：恁听是要听去，却未明白；看是要看去，却未晓得。
0: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啊发沉，目睭瞎的，今仔目睭看见，耳啊听见，心内明白，我倒转头来，我就医治因。
1: 总是恁的目睭是有福气，因为看见了。你的耳孔也是有福气，因为听见了。
0: 第十七节，我实在跟您说，从前有很多先知和异人要看您所看的，却没有人看到；要听您所听的，却没有人听到。
1: 所以您就听这个亚净的譬如，
0: 凡听见天国的道理未明白的，那个派就来，将所压在伊心内的抢去，这就是压在路边啦。
1: 压在石头顶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连边欢喜领受，
0: 只因为心内无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到底为着道，拄着患难的时，还是受了逼迫，连边就跋倒。
1: 二十二节。也伫刺皮来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跨路，钱财的卖血，将刀砍掉的，会为结实。
0: 第二十三节，也伫好的土地的，就是人听了道就明白了，后来就结实。有一百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三十倍。
1: 好，就读到这，李芳，你会明白这大段的经文啊？不，
0: 我想家己的了解也无够呀。建成兄，这亲像讲是上帝都在人的心内产生无祥的效果。
1: 嗯，也会使安尼讲。不过，这是比较快乐性的讲法。
0: 哦，难道伊毋是讲道的种子只有一种？你心田却有四种，或者讲生命的种子虽然是一款，总是人的心却有四款嘛。
1: 我明白你讲的是指上帝的道，会画在人的心内，产生无祥的效果。 不是上帝都那方面有问题，那是人心这一方面有问题。
0: 嗯，
1: 总是咱个细里上下文的结果，就会通得到更加深入的了解。
0: 建成兄，安尼就请你给我解释啦。
1: 第十一节下，耶稣应学生，为什么对正人讲道就要用譬如？这是明白这个譬如的关键。
0: 哎呀，我可是未明白。
1: 主耶稣不是讲，因为天国的奥秘，只要叫恁知影，无叫因知影。凡那有的，要不过加予伊，叫伊有存；凡那无的，连伊所有的，也要抢摕去吗？
0: 是啊。
1: 安尼，什么是天国奥秘呢？为什么只要叫恁知影，无叫因知影呢？
0: 难道天国奥秘是凡那有的，要不加予伊，予因有存；凡那无的，连因所有的，也要抢去？
1: 对了，这个亚正的譬如就是要说明这个原则。譬如里面虽然有四种的心田，总是咱通将伊分作两大类。
0: 哦，是安怎分法呢？
1: 第一类是听了上帝的道，啊无结果子；另外一类就是听了道，各为结果。
0: 哦，遐听了上帝的道，各未结子。就是家老伫路边的咯，还是家老伫石头顶，还是家老伫刺皮内？
1: 对，因结袂出籽有三款无相的原因，总是因袂会结籽的事实却是一样。种子也伫地上，若袂会结籽，就连伊本然有的迄一粒种子也失去。这就是凡那无的，连你所有的也要抢摕去的果实。
0: 哦，这是对遐个未结籽的讲的。安尼结出籽的呢，阁是怎样解释呢？
1: 那结籽的也就是落伫好土的内面，有三种无相的效果，就是有100倍、60倍、甲30倍。
0: 啊，我即阵就明白啦。这一类未通结籽的，既然第一种也有30倍，所以伊那有原来的迄一粒，要比原来的迄一粒加了30倍、60倍，甚至100倍。这就是有的要要加予因的意思，是不是安尼啊，建成兄？
1: 哈哈，对对，这一摆你会明白了，这是。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唔信的人是真恶明白，只有领受了上帝话命的人才会明白。这个譬如，让学生了解了天国，也就是现今的教会伫地上的状况。
0: 是不是？假使咱唔通有迄三款未结籽的人呢？
1: 也会使安尼讲，不过搁较进一步。鼓励咱唔通因为迄三种人的心田就灰心，却要亲像最后迄一种有诶，要要阁加予因迄一种的人。
0: 建成兄，咱要怎样才会通正做讲有诶，要要加予因迄一款人呢？
1: 大先，咱要明白所听的道。不过，天国是不在乎咱听过偌侪道。乃是在乎咱听到了后有啊无结出籽来，除了明白以外，苦心的领受也是真重要。
0: 哦，咱就明白所听的道，然后苦心去领受。
1: 是啊，会通赢过环境甲心内各款的阻挡来结出籽，这是属的有的，要不去加予伊迄一款的人。
0: 安尼讲，主耶稣所讲的头前迄三款人，是因为因无顺服真理的道，还是惊遐环境上的困难，还是因为体贴肉体的要求？
1: 是啊，所以咱就要警醒，唔通做一个未结籽的信徒。 李宏，和咱各三甲祈祷。
0: 好，
1: 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用譬如来教示，爱阮做一个会结枝叶的信徒，和阮唔单单听到，也要行到。求主和阮照着所有的恩数来结果子，无论是结出30倍、60倍，还是甚至100倍，拢将一切荣耀归乎你，和阮心存谦卑，无骄傲，无自满的服侍你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0: 心所愿。

他虽然未曾应许天色长蓝，但他却允许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每当我在生活、工作、侍奉中面临压力及难处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最好的帮助。让我们向高山举目，单单仰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成为我们